深受嘉靖皇上的宠信，这老家伙有两套，他翻过来调过去的就摆了龙宝山呢，写这个答卷。好，看来这个年轻人大概也没钱给我送礼了。如果说他真穷的话，本太师爷也不缺他的万八两银子，真要是把他提上来，以后在朝中为官，给自己做四梁八柱，确实是一个心腹得力之人呐。他马上告诉手下一个虞侯，查龙宝山住在什么地方，让他来一趟。这虞侯就明白了，太师爷要提拔龙宝山，他马上赶到山西学馆。管事儿一听，哎呦，您是太师府的，要找那个龙举子，他在屋里边呢。一喊龙宝山，龙宝山出来了，上下见过礼，然后把这虞侯啊让屋里边去。龙宝山问，请问您是哪个府上的，找我有什么事？这位啊没等说话呢，满脸堆着笑啊。我说龙老弟，恭喜你前程似锦呐。这一句话呀，把龙宝山还说愣了，不知老兄此话何来呢？老弟，太师爷瞧着你的文章了，极为欣赏啊，可是你怎么就不开点窍呢？怎么着，囊中羞涩？真没钱呐？没钱你跟虞兄说一声，虞兄啊先给你垫上，给你也无妨，你先给太师爷送去，让他老开开心，以后你高官得坐，骏马能骑，我还愁借不上你的光啊。啊，说着话他还过来拍拍龙宝山肩膀，龙宝山就全明白了。哦，太师派人来通知我给他送礼啊。哼，也别说我没银子，我有银子我也不给他送啊。当时龙宝山一本正色，这位老兄，承蒙你的美意，可是我龙宝山不想踏谁的私门。哎呦，就这一句话说得可挺重啊，意思是我是凭着才华要做官，我不想走后门，让太师提拔我。当时这虞侯把脸就撂下来了，既然龙老弟不识抬举，好吧，我回告太师。这家回来跟太师严嵩一说，严嵩是冲冲大怒，把他茶碗差点没摔了。好啊，一个小小的龙宝山竟敢不听我太师的训教，你算什么呢？你要说让你上来呀、啊，那不费吹灰之力，要说贬你的话，你永世不能抬头。大笔一勾，把龙宝山除名了，那你还当什么进士啊？那状元更没份了。等到挂榜这一天呢，榜前边是人山人海，龙宝山也来了。他一瞧，前三名升了状元，榜眼探花没他份儿，进士里边也没他名啊，浑身上下冰凉啊，那个心呢都要不跳了。龙宝山就琢磨，我那文章哪儿写的不对呢？怎么根本就没入地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想来想去，龙宝山明白了，哦，严嵩派人给我送信儿，我把人家顶了，人家把我给出名了吧。别人都散去了，中了进士的高兴万分，没中的也各回各地。龙宝山很晚才回学馆，这个心口就堵挺慌啊，心想老奸贼严嵩啊，过去还是传说，说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什么缺的事都干，现在我才真明白你的确如此。又过了几天，学官里边通知龙宝山，大比之时已经过去了，各省的举子都各回各地，你该走也走吧，别在学馆里边住了，

0: 龙宝山心想，我怎么回山西我的龙家村啊？本来我父母早亡，又无三兄和四弟，是邻里乡亲们周济我，我读了这么多年书，进京赶考，名落孙山，我回去我没法交代呀。龙宝山呢，他从学馆搬出来，就到前门外找了一家客店，叫王家老店，他就住进来了。这个王家老店的店掌柜的呀，叫王老好，今年有四五十岁，心肠子挺热。龙宝山住在他这来呀，他就知道了，啊，这是落了地了，看没看着失魂落魄的这样？哈哈，老弟呀，别着急，别上火啊！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呢，说不定下一把咱们嘎巴一下子就考中了。哎，你好好在我这住几天，然后再说。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可是龙宝山在这一住下，心里有火，他病了。本来这腰里边啊就没几个钱儿，抓了两副药，是一个子儿都没了。龙宝山是个好强的人，没钱在人店房里边住着，他住不下去，吱吱巴巴的，咧咧咧切的，就要离开人店房走。掌柜的王老好一看，我说老弟呀，这两天我也听你说了，你是山西举子哈，现在落了地了，有了病了，你说你走腰无分文，你万一在外头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没钱山西你也回不去呀，你还不如在我这店房里边待两天呢。好了，谁让咱们哥们有缘的，你就在我这店房住的啊，你别愁，该吃吃，该喝喝，该抓药还得抓药，等你病好了完了再说。看着王老好挺实在的，龙宝山也确确实实是没别的办法，万般无奈呀，就在这住下了。转眼之间半个多月过去，龙宝山这火彻一点儿，哎，这病啊逐渐就转好了。王老好和他呀也熟了，一来二去的呀，龙宝山也就跟他唠了，说或许我这次能够得中，都是严嵩派人找我，我把人顶了才落了地的。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老弟，你还是年轻啊，你那死脑瓜骨，读书我把你读呆子了。那个严嵩派人来找你，你就得就坡下驴给他留留须不就得了吗？以后要当了官的时候啊，一心秉政给老百姓做事儿，那不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吗？你说你跟着严嵩现在较什么劲儿，没用。龙宝山一听啊，也对，这王老好王大哥说的呀也不无道理。哎老弟，我看你这个人呐确实有一些才华，下次科考必定得中啊，转眼这一两年就过去，三年一次大考啊，你干脆也别回山西了，就在我店房里边待着，好好读书，你看行不行？龙宝山那能待吗？老哥哥，我不能白吃您白住您。嗨，兄弟，你就在这儿好好读书，以后你真要是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哥哥我这店房也就不看了，我去跟你呀一块儿站班去，给你当二爷去，你看怎么样？这帮浪好实心实意的留，龙宝山也就以时为时了，在这店房里边住着，然后抽空读书。可是时间一长啊，龙宝山心中还是不安，你看人家店房上下都忙着，我除了读书也就是白吃饱啊。他就跟帮浪好说，老哥哥这么办吧，我给您当伙计，帮着往里招呼招呼店姐吧。王老好明白，这位啊只要闲着心里不得劲儿，那行，你看怎么忙活你就忙活忙活。这龙宝山呢就站到店房前面去了，在那门口往里边招呼起儿。坏了，怎么呢？龙宝山呢

懂行，这殿下二这一招呼都在顺口溜的啊，往里边一让客妥了，人家大伙都越往里进。他呢一身文生公子打扮，文皱皱的往门口那一站，大伙儿啊想住店都绕着走了。王老好，你看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吧啊，兄弟还是赶快读书去吧。哎呀，龙宝山心想啊，我现在是个废物了，转眼这就到年底了，店房还是个忙，买卖相当不错，龙宝山在哪儿啊都插不上手。王老好瞧着龙宝山是东瞅西望，满脸都是着急的那神态，他怕龙宝山呢这上火再得了病。哎，王老好想起个主意来，兄弟，你是个读书人呢，我看你前一阵子写那几个字儿不错，你别看我不认字儿，我一看你那字儿就挺好看，是不是？你写一些对子，你到外边去卖点能赚俩钱儿。其实王老好啊，不止龙宝山赚那俩钱儿，就是让龙宝山呢有点营生干，散散心。龙宝山还当真的了，对，老哥哥，那我去卖点对子也行。王老好现拿了50个大钱。买了一卷子纸，然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这有一些现成的词儿、现成的对子，那都在龙宝山肚子里边装着呢，都是一些吉利话呗。嘁了咔嚓，龙宝山呢就写了有20-30幅。哎，龙宝山又一想，我画画画的还不错，画几幅春画，勾吧勾吧，到外边去卖去，这也行哈。啊，王掌柜的一看，那更好了。就这样啊，是字画写得了，龙宝山拿个包裹一夹，他出来卖画，王老好一直送到大门外。兄弟啊，晌回来吃饭啊，哎，你别搁外头饿着。大哥，我知道，我早点回来就妥了。龙宝山呢，夹着个字画，他从店房里边一出来，这正是前门外呀、啊，车如水，马如龙，人群攘攘，太热闹了。尤其是办年货的人呐，那是人挨人，人靠人，人挤人，人蹭人呐，一个挨一个。龙宝山东瞅西望，他就有点皱眉头，他一看这人太多，哪儿都插不下脚，搁哪儿摆个摊儿啊。你看那读书读惯了，他喜欢静，可是你做买卖你就得在热闹地方做呀。龙宝山呢就顺这趟道一直往前走，走了很长时间，他一看，哎，前边这趟大街啊挺静，哎，这儿挺好，我就在这儿摆个摊儿吧。龙宝山到这儿来可来着了，这趟大街能不静吗？这是御街，是皇上经常在这儿路过的街道，专门有人呢维持这个地方，所以说百姓人等都不入内，不往这儿来。龙宝山真不懂，你看他把摊儿就放这儿了，一时半会儿啊还真没有人到这儿来撵他。可是就龙宝山在这儿摆上摊儿卖字画，谁来买呀？一个人都没有。他翘着脚往四下看着呀，从上午一直等到晌午没人，他这肚子就开始叫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本来穿的再薄，年根子腊月天，这小北风唰一刮呀，哎呀，这个冷啊，冷的他抄着这手来回直跺脚。可是他一琢磨，一幅字画都没卖了，我回店房我能回得去吗？不行，我怎么也得在这儿啊，得开开张。都快到晚上了，他这张也没开开。龙宝山呢冻得哆里哆嗦的抱成一个团，心中想，我就没这个命啊，干脆还是回店房吧啊。他站起身来刚要收摊儿，就在前边大道那边啊走过了一个中年人。龙宝山一看这个人，当时不由得一愣，怎么着？这个主穿得极为阔绰，从头上到脚下狐猴貂兽啊，尤其是一看他的脸

面四方大脸，两眼炯炯有神，三绺短髯扇在胸前，气度不凡。龙宝山一看，可下来一个人，马上迎过来了。哦，这位先生，您买字画吗？嗯，这个主根本就没心思买什么字画，可是瞧一瞧龙宝山，心中想，这是玉界，他怎么在这儿做什么买卖呢？见龙宝山是个书生，地下摆了一些字画，再一看这个字，哎呦，写的不错啊。这位当时俯下身来把这些对子瞧一瞧，这些对子都比较俗，主要是字写的好。哎，这几幅春画啊，画的虽然简单，不过很见功力。龙宝山瞧着这位，翻翻这个，瞧瞧那个，他赶紧又搭话：老先生，您买吧，不贵。请问这些字画是谁写谁画的呢？哦，是学生我画的，着笔啊不怎么样。这个中年人暗暗点头，心想，我一瞧啊，就像这个书生写的，看来这个书生有点才气。好吧，这些我都要了，你要多少钱呢？龙宝山一听，当时喜出望外，都要了，要多少钱呢？别要太多了，太多了把人要走了就完了，干脆吧，王大哥呀，花了50个大钱，他买的纸，我就卖50个大钱，把本捞回来就行。想到这儿，龙宝山是可怜巴巴的呀，伸出一个手来，比划比划，那个意思，你就给50个大钱吧。可他刚一伸手，中年人一瞧，啊，您要50两银子。龙宝山呢就瞪了他一眼，心中想，你可真能拿我开玩笑，你看你穿的浑身上下都是贵重的衣料，我呢哆里哆嗦冻成一团，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你这不拿我们穷人开心吗？50两银子，哼，哎呀，本来龙宝山呢以为这位啊和他斗呢，所以说拿眼睛啊就白了这一下子。可是这个中年人就不由得这个脸微微一红，他心想，哎呀，我这50两银子给少了，你看人家拿眼睛白了我，也确实我都看着不错的字画，张嘴才给人50两，那人家能卖吗？这个主又问，那么先生，你要的是500两不成吗？龙宝山这气也大了，我说你买怎么的？这位一摆手，我通通包圆了。可是呢，我出来的仓促，身上没带多少钱。他用手一指，我那个家呀离这儿不远，你跟我往那边去一趟，我马上付银子。龙宝山一听，行，也别说不远，远也中。现在龙宝山呢就巴不得立刻拿钱马上回店房啊，随着这个中年人顺着玉街还往前去，走了也就将近有2里地，这位站那儿了，冲龙宝山微微一笑，这位先生，我家到了。哎呦，龙宝山当时就是一愣，他一看人家家这套宅院可太阔了，太不寻常了。上马石下马石，东门的石子分位左右，拴马的石桩排列两旁，天鼓响门洞，鹰不落群墙，黑油漆广亮大门上有4个大字，叫宅庄中正。进大门有2门，闪过3扇屏风门，屏风后画和2仙，上有钢叉兽。进院里一看，是海曼的院子，全都是石头铺甬路，方砖铺地，高打2棚3丈6，4个犄角找云子，上有4个大字，叫接府迎祥。这旁边是花园，园内有40不谢之花、8解长春之草。什么叫栀子、茉莉、晚香、玉、3叉9顶、价值桃、迎春、吊春、夜来香、茶叶、茉莉，还有养鱼缸。这缸里有金鱼、银鱼、龙井鱼。

有见地。而且这个年轻人虽然落魄，可是人穷志不穷。你像我要让他修他就修，修完了我就给钱就拉倒了他。但有一样，他不回古人之话，说出了一番道理。好，看来今天我到外边溜达溜达走一走还算没白出去。来呀，有，立刻备办一桌酒席，我要和龙先生浅斟慢饮。哦，不不，老先生，您看您给我这么多银子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如果您要是再让我吃饭我真是难以下咽。怎么，到我家的是我的贵客，一块吃顿饭还不应该吗？再一个晚饭时间到了，我想你也该饿了。龙宝山琢磨，不是饿呀，是饿过劲了。时间不大，酒宴摆上来了，龙宝山他一看傻眼了，说山珍海味值酒佳肴这就不用提了，你就看呢成菜的那个器皿，就人家那个盘子，人家那个碟都和一般人家的不一样。俗话说美玉不如美器，果然如此。龙宝山心想，人家有钱也不在乎这顿饭，盛情之下我也就别推辞了，那就吃吧。就这样两个人在一个桌就吃上了，旁边有几个人伺候着，推杯换盏，几杯酒一进肚，龙宝山瞧着这关二爷的画像啊，心中一动，老先生，虽然这幅画我不能给您修，但是我忽然想起一幅对联儿，我觉得要是题在这幅画像的上下手，那可太合适不过了。哦，龙先生有此雅兴，请先把笔纸拿来写上瞧一瞧。立刻有人拿了文房四宝，龙宝山呢挽了挽袖面，把笔呀提起来了，稍一琢磨，写出两行大字，正好是一副对子。上联是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下联配凶玄德，地义德，得地得凶。就刚写完，那个笔还没等撂下，中年人是拍案叫绝，好，字好，词更好，真是千古名对也。别怪中年人夸龙宝山呢，这幅对子写的也确实棒极了。给关二爷画像提对子，上联写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那个太合适不过了。卧龙先生是诸葛孔明啊，关云长和孔明处了大半辈子，在诸葛身上啊是学了不少能耐，所以说叫狮卧龙。有子龙那四弟赵子龙和关羽处的是特别好，感情莫逆啊，因此叫有子龙啊，龙师龙友啊，卧龙这个老师，子龙这个朋友，这当然好。说下联的凶玄德，刘备刘玄德那是关羽的哥哥，那可不凶玄德吗？第一德张飞张翼德是关羽的弟弟，所以叫第一德呀。得弟得兄，人家桃园三结义，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好了一辈子，所以说叫得弟得兄。还正好玄德义德这俩名儿还都有德字，因此龙宝山这副对子写的是完美无缺呀。中年人告诉立刻把这对子给我拿下去，重新换纸张另写，酒宴撤掉另摆一桌，我好答谢龙先生。哎呀，这龙宝山一看呢，这个真是太过意不去了，其实我是借酒劲儿胡诌，重写了对子，正好和这画能够相符，另外又摆

上酒宴来。这时候中年人呢就感觉到龙宝山非比一般的读书人，是满腹的经纶，才华横溢呀。他就问啊，龙先生，你看你落魄街头，在道上做个小买卖，就凭你的才华，要在京城科考，怎么也会中进士，谋个一官半职，你为什么不敢考啊？这中年人要不问呢，龙宝山把这面这个茬还忘了，这一问龙宝山可上了火了。再者借这酒劲儿，他叹了口气，哎，老先生，我不瞒你说呀，我本来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可是由于朝政废弛，纲纪败坏，豺狼当道，虎豹专权，那嘉靖皇上也是老糊涂了，任用奸贼严嵩当主考官，不给他送钱儿也中不了进士，就这样一来我就落了地了。啊，中年人一听这话，那个脸呱嗒一下就撂下来了。因为龙宝山说朝廷不好，那说朝廷不好是从皇上到下边大臣可都包括了，尤其是其中还有一句说这嘉靖皇上老糊涂了吧，任用严嵩。他冷冷一笑，原来龙先生也是进京赶考落地之人呐。不过你自认为是严嵩作梗，非亲不娶，所以说你落地，那么是不是你的文章写的确实不好呢？或者说你确实有才华，但是当时就没写出来，这也是有可能的吧？哎呀，龙宝山冲他直摆手，您不知道，我那篇文章啊，我觉得比状元那篇文章不次。龙宝山是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把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啊啪啪啪全都背下来了。背完了他跟中年人说，老先生你再听听啊，我给你背状元那篇文章。说龙宝山也能背状元那篇文章，就这半年多没琢磨别的，净琢磨他和状元那篇文章啊，哪儿优哪儿劣，谁强似谁，所以说的烂熟于胸了，从头至尾口似悬河，一字不落把状元那篇文章背下来后，龙宝山说，老先生就您听，我们俩这两篇文章差多少，难道说他当了状元我连进士也进不去吗？呀，中年人听龙宝山把两篇文章背完了，他不说话了，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心中暗骂，好一个奸贼严嵩，真是岂有此理。龙宝山瞧人家不吱声了，哎呀，他一想，是不是我言多语失，待的时间太长了，这天都黑下来了，我还是赶快走吧，站起身告辞，中年人没再留。好吧，那么我告诉家人送你出府，这个银子你都带着。龙宝山说什么也不想拿那500两银子，他不好意思啊，可是中年人非让他拿不可，没招了，给他弄个兜子装到里边，家人一直把他送出宅子，然后又把他送过御街，上了前门大道。龙宝山回王家老店，刚到店门口，前面有人喊呢，是不是宝山呐？哎呦，王大哥，哎呀呀呀，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了？晌午的时候我和你嫂子就等着你吃饭，可你怎么老没影儿？都以为你走迷了路了，你兜里连一个钱也没有，你说你这不得挨饿吗？啊，赶快救救救救，店起儿都满了，都歇下了，就等着龙宝山回来呀。老两口子把龙宝山让到后屋了，龙宝山呢把装银子这个兜子咣当一下子就蹲到桌子上面了，
哥哥。

咱们发财了，怎么回事？哗啦，龙宝山把银子往桌子上一倒，老两口子瞧着眼睛也呆了。兄弟啊，哪来这么多银子？估计着你不能劫道吧？啊，哥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碰着买主了，人家家有钱呢，张嘴就给我500两银子，把我花50个大钱写的字画全买去了。他还想多给钱，我也没敢要啊，而且供我吃顿饭，把我送出家宅，送出老远呢，人家才回去。哥哥，我让您和嫂子呀惦念了，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哎呀，老两口子，你看我，我看你，太好了，看来啊，我们兄弟该发迹了，该翻翻身了。龙宝山说，哥哥嫂子，这个银子呀都是你们的，要没有你们周济我呀，我就饿死了，也挣不来这俩钱儿，所以说这全当我孝敬您。这叫什么话？银子是你的就是你的啊，你赶快都收起来。大哥，我不，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说老伴儿啊，这么办，你把这500两银子给宝山收起来，再过2年宝山要当了官的话，那娶妻生子，到哪儿去升任，那都得用钱呢，是不是？到时候这钱再给他，哎，这1-2年，哎，就花咱们钱就妥了。盛情之下，龙宝山也不能说别的了，就这样又唠嗑到半夜才休息。第二天天刚亮，哗，王家老店这店房啊，让官兵给包围了，咣当当当当，大门二外的撞开了。店掌柜的呢，这王老好刚爬起来呀，赶紧系着衣服来到外边一瞧，一个中年武官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肋下长剑。哎呦，金爷，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你是店掌柜的啊？我是店掌柜的王老好，好吧？你们这个店房住着一个举子，叫龙宝山，让他出来。什么？王乐好当时就傻了，脑子都木了，心中想：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兄弟啊，昨天晚上你拿回了500两银子，今天早晨就有官兵来此包围店房找你呀，看来你这银子不是好道来的，说有个老爷子识货把你字画买去了，那你是胡说八道啊。王乐好心中想，不管怎么地，也不能让他们呢把龙宝山抓走啊。我说军爷，是这么回事，前一阵子我的店房里边确实住了一个举子叫龙宝山，不过在1个多月前他已经走了。胡说八道，今天早晨有人告诉我们龙宝山还住在你这个店房，他怎么能走呢？正吵嚷着呢，龙宝山在里边啊起来听着了，马上穿戴好出来了。新东话出什么事儿了？来了这么多当差的，可是不管怎么着，我自己不做亏心事，我半夜不怕鬼叫门。一拉王老好，哥哥你后闪啊。几位，我就叫龙宝山，请问你们是哪个衙门的，找我有什么事儿？这个中年武官瞧瞧龙宝山，好，他伸手一撩衣襟儿，里边露出个牌子来。龙宝山这一瞧，当时脑瓜门子就嗡一下子，怎么上面有几个字？锦衣卫。锦衣卫还了得吗？那是直接听命于皇上的，不由龙宝山分说，把他扯巴着就送到旁边一个车上去了。然后这些人呼啦朝上马，龙宝山稀里糊涂，他都不知道把他往哪儿送啊，心里边也就打上鼓了。就这个马车一直进了一个大门洞，这个门洞特别高大，然后来的一个大院落里边，这个院落呀简直就是个广场似的，相当的宽阔。他再一瞧，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顶香烟烟云结彩。龙宝山还没明白呢，这是皇宫。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之后呢，通过到医院定时的检查，做 CT 或者是心电图，明确自身血管的具体堵塞情况。如果医生告知说可以进行活动，那自己感觉也很好的话，这运动是可以进行下去的。既然在一定情况之下，冠心病患者是可以进行运动的，那么哪些运动又适合冠心病患者呢？最适合的运动啊，就是游泳。运动啊，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治疗的药物。只要我们掌握了章法，科学地动起来，心脏功能也会从中得到逐步的改善。很多中老年朋友有很多的健身方法，专家认为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是游泳。老年人的关节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此呢，选择爬山、跑步这些运动方式都会对关节造成比较大的损害。而游泳呢，则是一种全身的消耗，对于关节的损害几乎是零。所以在选择运动的方式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游泳。另外，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运动对于冠心病发作和促进冠心病人的康复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如果运动不当，也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因此，冠心病人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专家指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第一天可以先试游5分钟，如果感觉很累，那就得歇下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呢，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心脏功能永远是越锻炼越好的，但是切记从一开始就加大了运动量，进行剧烈。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戌时，戌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宜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

三点到五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4、5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20步。

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克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

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入贯彻市委关于开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各项部署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保驾护航。本台记者报道，
1: 9月24日，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局举办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夜文艺演出，市领导张立军、薛静、马荣芳参加活动。 演出在开场歌舞《美丽中国》中拉开帷幕，分民族团结、齐心奋进、伟大复兴三大篇章，通过歌舞、诗朗诵、器乐合奏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我市各族儿女、手足乡亲的深厚情谊，各民族多彩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各族群众齐心奋进的昂扬风貌。近年来， 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当时纽带不断老。

0: 交流、交往、交融的氛围更加浓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团结的力量。
1: 民营企业遇到急事难事，谁来管，找谁办，多久能解决？市委统战部用两个机制给出了答案。从企业上门到机制上门，一条条诉求得到回应，一件件难题之间搭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连心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4: 警惕警惕再警惕，
1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4: 警惕警惕再警惕，
1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0: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吃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的张女士说，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成为第一个吃辣条的人。如今辣条已经成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国民零食之一。有网友说，看到辣条这两个字就会自动的分泌口水，每次去超市都会下意识的买包辣条来吃。由于辣条含有大量的辣椒、糖和盐，集鲜、咸、香、辣等口味于一身，吃辣条的时候，在味觉和痛觉的共同刺激之下，大脑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带来上瘾一样的快感。那这辣条它是怎么制成的呢？一般来说，制作步骤呢是先把小麦粉、油、水、盐、糖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儿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 26.5 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7.3克。健康中国行动三减三健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一天半的盐限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两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 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1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筋面放在盆中，加入没过牛筋面的清水浸泡1分钟左右，让牛筋面表面吸收一些水分。注意牛筋面浸泡时间一定要控制好，时间长了牛筋面容易软烂，时间短了牛筋面会比较干硬。牛筋面浸泡1分钟之后捞出，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翻拌均匀，防止牛筋面之间粘连。蒸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蒸锅上气之后把牛筋面放入蒸锅中，大火蒸上3分钟左右。把蒸好的牛筋面盛出之后放在盆里，用筷子拨散备用。接着呢，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凉油下入小葱、姜片、大蒜、八角、香叶，开小火慢炸，把香料炸香炸干。辣条无油不香，所以呢做辣条油要多一点。牛筋面还是比较容易吸油的，把香料完全炸干之后捞出料渣，然后把准备好的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盐下入锅中，炸香后关火。最后把炸香的辣椒油倒入到牛筋面中，再加入适量的鸡精，用筷子翻拌均匀，让每一个辣条都均匀地吸收调料和辣椒油。做好的辣条呢，盖上保鲜膜静置1小时，让香味充分渗透进辣条当中，自然晾干之后即可食用。做好的辣条如果一次吃不完，要密封保存，防止水分流失而发干，影响口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

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 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托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7、8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1米8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

1万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

一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含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嗨，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有效的佳肴，韭菜炒鲜虾仁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手脚不温的人呢，可以选择用当归生姜煲羊肉汤，温阳补血行血。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煲汤的用量呢不宜太多，一般是5到10克就行了。如果大家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爬2-3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芪来益气。8克补气的黄芪，10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2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两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 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十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一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淤点儿。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人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壮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颈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营口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表决办法，表决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表决通过，营口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人选名单。投票表决出，营口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华玉介传达了省委组织部有关工作通知。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3次会议，决定任命曹阳为市政府副市长，决定为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议程，听取审议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接受李军辞去市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定任命曹阳为市政府副市长，决定为代理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希望新任命干部强化政治建设，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市政府锚定全市发展目标，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风险防范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强化宗旨意识，聚焦就业养老、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重点领域，集中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安全感更可持续。强化法治意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秉公用权，依法行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信任和营口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同时，市人大常委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政府工作，和政府一道齐心协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会议还进行了联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0: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军同志辞去营口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营口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军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市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军同志辞去营口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曹阳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为代理市长。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胡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就是第14次党代会市纪委工作报告草案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做说明，并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指出，过去5年，13届市纪委团结带领全市纪检监察干部锚定职责使命，正风肃纪，反腐惩恶，高质量完成了市第13次党代会部署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任务，为营口振兴发展。

0: 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要求今后五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开创全市正风肃纪反腐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纪委委员不是市纪委常委的市监委委员，不是市纪委委员的县市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办领导班子成员和巡查组组长，市纪委监委各派驻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市属企业、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有关事业单位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机关各部门、综合保障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在营省监委特约监察员、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有关领导到会指导。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在营口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纪委委员35人，全会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胡哲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市委全会审议。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十三届市纪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宪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反腐惩恶，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高质量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为营口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指出，今后五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即将召开的是第14次党代会，是我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意义。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

亮情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

0: 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10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兰、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一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

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瘀点儿、瘀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十克，田七五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再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凉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0: 走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0: 邻居你好。
1: 邻居您好。
2: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

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专界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4日在营口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纪委委员35人，全会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胡哲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市委全会审议。会议认为，过去5年，十三届市纪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反腐惩恶，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高质量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为营口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指出，今后5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全。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们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日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

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 83.7%。 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八十

日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性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
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三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一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的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而肠道年龄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

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五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

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

0: 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1: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2: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3: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2: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4: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5: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8: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航天员朱杨柱说，
10: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
12: 透过闲差，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
14: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5: 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4: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4: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

0: 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

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

0: 当，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万念

享青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有效的佳肴，韭菜炒鲜虾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手脚不温的人呢，可以选择用当归生姜煲羊肉汤，温阳补血行血。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煲汤的用量呢不宜太多，一般是5到10克就行了。如果大家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爬2-3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芪来益气。8克补气的黄芪，10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2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2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

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你已经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它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怕

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2: 你对我来说是独一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在场的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0: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剑侠》。
4: 《大明剑侠》这部书说的就是明朝嘉靖年间发生的一段故事。就在山西太原府外有个龙家村，这个村里边有个年轻人叫龙宝山，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可是他呢却酷爱诗书。就这样啊，由乡亲们和亲戚维持着他呀，总算长大成人。

十年寒窗，铁砚磨穿，寒毡坐透，学的是满腹经纶呐。正赶上大比之年，大家就和他说了，赶快进京赶考吧，要不这么多书不都白念了吗？龙宝山呢也是踌躇满志，对，进京赶考。他呀拿着大家给他凑的盘缠路费，离开龙家村老家，就够奔北京城。到了北京，下榻就在山西学馆里。可是您说他怎么那么倒霉呀？这一科的主考官就是老奸贼严嵩。那严嵩是有了名的贪官，非财不取，非亲不用啊。可是有一样，现在的嘉靖皇上还就特别宠信他，认为他是大忠臣。严嵩这一次早拿好主意了，想在这一科里边要考中进士，你不给我送一万两银子，你休想啊！那要想中状元，或者是榜眼探花，你不送个几万子，根本没门啊！就这样，科场过后，一些不错的答卷送到严嵩这儿来了，请他评选呢。哎呀，严嵩一瞧，其中有一份答卷，这个文章写的可太好了，起承转合恰到好处，这个立意也新颖啊。谁写的？一看呢，这个名字是山西举子龙宝山。哎呀，龙宝山好，他把管家叫回来，告诉查一查，看看咱们那个账单上有没有龙宝山的名字。时间不大，查完了，太师爷，没龙宝山的名。这老家伙严嵩啊，就一个劲儿捋的胡子，他心中就犯琢磨呀，心想龙宝山怎么没给我送礼呢？是不是念书念傻了？根本不懂得给太师爷进点功。回过头来啊，他又瞧这份答卷，怎么看怎么喜欢。你看这严嵩，他是个大奸臣，一些字画，再一看这个字，哎呦，写的不错啊。这位当时俯下身来把这些对子瞧一瞧，这些对子都比较俗，主要是字写的好。哎，这几幅春画啊，画的虽然简单，不过很见功力。龙宝山瞧着这位，翻翻这个，瞧瞧那个，他赶紧又搭话：“老先生，您买吧，不贵。”请问这些字画是谁写谁画的呢？哦，是学生我画的，着笔啊不怎么样。这个中年人暗暗点头，心想我一瞧啊，就像那个书生写的，看来这个书生有点才气。好吧，这些我都要了，你要多少钱呢？龙宝山一听，当时喜出望外，都要了，要多少钱呢？别要太多了，太多了把人要走了就完了，干脆吧，王大哥呀，花了50个大钱他买的纸，我就卖50个大钱把本捞回来就行。想到这儿，龙宝山是可怜巴巴的呀，伸出一个手来比划比划，那个意思你就给50个大钱吧。可他刚一伸手，中年人一瞧，啊，您要50两银子。龙宝山呢就瞪了他一眼，心中想，你可真能拿我开玩笑，你看你穿的浑身上下都是贵重的衣料，我呢哆里哆嗦冻成一团，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你这不拿我们穷人开心吗？50两银子，哎呀，本来龙宝山呢以为这位啊和他斗呢，所以说拿眼睛啊就白了一下子。可是这个中年人

就不由得这个脸微微一红。他心想，哎呀，我这50两银子给少了，你看人家拿眼睛白了我，也确实我都看着不错的字画，张嘴才给人50两，那人家能卖吗？不屑之花，八姐长春之草，什么叫栀子、茉莉、晚香、玉、三叉、九鼎、价值桃、迎春、吊春、夜来香、茶叶、茉莉，还有养鱼缸，这缸里有金鱼、银鱼、李百灵、三凳汉、白玉胎卷、粉铃子、糊窗户、虾米须的门帘，当中有一趟竹板，上台阶挑帘笼往里走，一看好款式的大厅，全都是白绫子、虎顶棚、上绣无福捧寿，四角相衬，海马朝云。靠东墙，丈二的条案上放文房四宝、笔墨砚瓦；西墙上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什么唐朝四才子李杜白韩之真迹。李白的浪漫潇洒，杜甫的情真意深，白居易雅俗共赏，韩愈的文章誉满乾坤。靠北的墙，有张铁梨木的方八仙，八仙桌后放把太师椅子，红毡椅垫一尺多厚，旁边放的风魔铜的坛盂。哎呀，龙宝山随着人家，心说这是谁家呀？心说这是谁家呀？

名，处了大半辈子，在诸葛身上啊是学了不少能耐，所以说叫施卧龙。游子龙那四弟赵子龙和关羽处的是特别好，感情莫逆啊，因此叫游子龙啊，龙师龙友啊，卧龙这个老师，子龙这个朋友，这当然好。说下联的凶玄德，刘备刘玄德那是关羽的哥哥，那可不凶玄德吗？第一德张飞张翼德是关羽的弟弟，所以叫第一德呀。得弟得兄，人家桃园三结义，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好了一辈子，所以说叫得弟得兄。还正好玄德翼德这俩名还都有德字，因此龙宝山这副对子写的是完美无缺呀。中年人告诉我，立刻把这对子给我拿下去，重新换纸张另写，酒宴撤掉，另摆一桌，我好答谢龙先生。哎呀，这龙宝山一看呢，这个真是太过意不去了，其实我是借酒劲儿胡诌，重写了对子，正好和这话能够相符，另外又摆上酒宴来。这时候中年人呢就感觉到龙宝山非比一般的读书人，是满腹的经纶，才华横溢啊。他就问啊，龙先生，你看你落魄街头，在道上做个小买卖，就凭你的才华，要在京城科考，怎么也会中进士，谋个一官半职，你为什么不敢考啊？这中年人要不问呢，龙宝山把这面这个茬还忘了，这一问龙宝山可上了火了。再者借这酒劲儿，他叹了口气，哎，老先生，我不瞒你

色越来越不好看，心中暗骂：好一个奸贼严嵩，真是岂有此理。龙宝山瞧人家不吱声了，我还是赶快走吧，站起身告辞。中年人没再留。好吧，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 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 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脱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7、8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1米8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 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含养生。和面的时候加

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阳式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 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

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

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三颗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本届辽洽会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看辽苏携手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更实。
2: 盛有如云的辽洽会闭幕，今天关注这场盛会如何赋能辽宁振兴。
1: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庆中秋，
2: 辽超八强赛昨晚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
1: 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在沈阳开幕。
2: 本届辽洽会省际协作层级进一步提升，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和东北亚

0: 开放枢纽优势。今天我们透过聊洽会的平台，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1: 在9月23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仁通科技集团总裁严高峰：
2: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3D 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1: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黄卫挺：
3: 推动江苏新建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层景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1: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锦州高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红野：
4: 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1: 江苏辽优农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邢颖：
5: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0: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斯里兰卡中国商务发展协会会长拉特穆迪·塞拉扬迪·基尔蒂·班达拉：
6: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0: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15-5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
1: 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们拿到了一组数字，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210位世界500强高管参会，107个项目现场签约。数字很精彩，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辽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的背景下，这场辽洽会靠什么让企业奔赴而来，又靠什么把一期一会变成长期扎根？
0: 在辽洽会主题馆的蒙古国展区，几天来这里的业务洽谈络绎不绝，除了馆内展示的羊绒产业，企业家们还将合作延续到了场外，在一场接一场的经贸洽谈合作中夯实项目。来自锦州的创石牧业近两年在蒙古国完成了涵盖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完整产业布局，企业快速的发展正是受益于辽洽会一届一届搭台，把蒙古国的资源方和辽宁的制造企业拉到一张桌子上，精准对接，持续跟进。政府负责把路铺好，企业则专心发展。辽宁创石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瑞
7: 能够最精准地指出我们的方向，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进一步帮助我们拓展在蒙古以及在中国的一些的产业和前端的这个矿山的这个发展。
0: 创石牧业不是个案，本届辽洽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团而来，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在辽宁实打实地对接产业，互通贸易。沙特阿拉伯新媒体精英俱乐部创始人兼主席塔里克本穆罕默德奥瓦德，
8: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洽会，这次盛会可以深度促进沙特和辽宁之间的友谊。我这次来主要是寻找数据行业的合作，我已经发现了几个不错的考察目标。
0: 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中国代表处白成珠，
8: 辽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我们带着银发经济的主题参加辽洽会，进一步探索中韩双方在大健康及银发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
1: 从东北亚到欧洲多国，辽宁发挥枢纽优势，引资和出口双向发力，选择背后是外界对辽宁振兴发展投下的信任票。将目光看向国内市场，本届辽洽会抢抓辽苏对口合作十周年有利契机，大力深化南北地区产业联动、技术协同与项目共建。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超级工程师李成，
9: 这是我们埃斯顿的工业机器人，我们在辽宁与很多的这个企业有着非常深厚的合作，本次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辽洽会的平台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1: 一边是辽宁厚重完备的工业场景和产业底盘，一边是江苏成熟的数字技术和市场供给能力。两地之间流动的不再只是展会上的交流，而是产业链条和创新要素的链接。省商务厅厅长潘爽，
10: 辽宁省呢和江苏省呢是对口协作省份，所以这次呢，这个江苏省来作为主宾省，我们两省将在产业链这个共同协同方面，在产品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要产业链共链，产品呢共销共展，要继续探讨更深的、更大的合作。
1: 对外链接全球，对内省际协同，但辽洽会能真正留住企业家，靠的还不只是项目和机遇。
0: 主会场之外，全省14市还同步举办多场投资经贸活动，金秋消费季、苏辽美食嘉年华、市集展销接连登场，投资洽谈的大事和百姓消费的小事在这里同频共振。辽宁展现给世界的不只是开放包容，还有东北人骨子里的厚道和热情。今年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这也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企业有了底气。新加坡嘉通集团房地产事业部执行董事古勇，
11: 新哥李就让这方面的我觉得说得非常非常好，我是在营商环境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0: 多特瑞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谢哲，
12: 你能看见就是辽宁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远了，后续呢我们也在考虑把我们的东北首店放在辽宁。
0: 一场3天的盛会，签约107个项目，这是辽洽会交出的开局答卷。但辽洽会的价值远不止于3天，对外打开的通道，对内拉紧的链条，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这些才是辽洽会真正留给辽宁的长效资产。全面振兴不是靠一次签约就能完成的，但每一次签约、每一个落地、每一份信任，都在为辽宁的振兴发展积蓄力量。
1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八月

0: 十五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在大连，来自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
1: 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倾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在阜新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
2: 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14点左右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2到14度，鲅鱼圈22到13度。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14点左右转东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N7 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

0: 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 哎，这些货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3: 这几年咱们老刘好做事。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4: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就是火候，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5: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6: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8: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7: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9: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0: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1: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0: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7: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7: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

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

0: 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下雨，
9: 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屿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14点左右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2到14度，坝屿圈22到1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14点左右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屿圈今天

0: 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14点左右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2到14度，鲅鱼圈22到1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西南风14点左右转东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召开，
2: 第6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闭幕，
3: 政企联动备货源，我市节日市场供应充足。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军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营口市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其他有关事项。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实现15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各项工作，确保大会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务实奋进，圆满成功，绘就发展蓝图，选好领导班子。全会强调，要履职尽责，精心组织，高质量完成党代会各项工作任务，要修改完善好党代会报告，认真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建议，确保形成一个高质量报告，要从严做好两委选举工作，坚持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坚决贯彻组织意图有机统一起来，高质量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严格遵守执行中央8项规定和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带头做优良换届风气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要精益求精做好大会服务和宣传工作，严谨规范做好会务组织，热情周到做好后勤服务，精心策划做好宣传报道。全会强调，要带头卯足干劲，担当作为，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重点抓好经济运行，强化民生保障，守住安全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和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晚，河海润新文化惠民营口市第6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闭幕式在红旗广场举行。开场舞《大营口是我的家乡》拉开演出序幕。整场演出分为记忆之城河海千年文脉留痕，奋进之城庚戌荣光砥砺前行，梦想之城向海图

0: 翔《未来以来》三大篇章，原创歌曲《风送荷香》，舞蹈《一条大河》，情景歌舞《游京》长征版，歌伴舞、画里中秋等十余个节目，汇聚多种艺术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力赞时代精神。本届文化艺术季历时近两个月，活动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擦亮营口标志性群众文化 IP， 秉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理念，把舞台交给群众，把精彩留给百姓，全力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矩阵。本届辽河之夏打破场馆壁垒，把演出搬到广场、社区、乡村、露营地，创新推出微醺音乐会、全民海选、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等特色活动，推动实现从素文化向域文化的转变。各地深挖河海本土文脉，融合红色传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探索文艺加宣讲加夜经济新模式，多元业态互促共进，让群众文化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时代厚度。艺术节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统筹开展文艺展演、采风创作、书画展览、公益培训、文明实践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88场，全网总浏览量突破1011万次，真正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到来，市商务局积极指导我市骨干保供企业与供应基地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联动果蔬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加强猪肉、蔬菜、蛋类等菜篮子产品调运、储备和供应，全链条组织货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目前，我市果蔬水产批发市场日均周转果蔬约50万斤，大家购连锁超市约6万斤，全都有超市约3万斤，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粮食6000吨、面粉2000吨、食用油300吨、鸡蛋440吨、奶20吨、方便食品10吨、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主食可保障5天以上随调随用。按照营口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全市14家省级、64家市级保供企业和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保供安全网，采取政府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备齐重要生活必需品。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2日，市统计局、市农业农村局、国家统计局营口调查队、省统计局营口调查队在鲅鱼圈红旗大集联合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回望145统计改革发展成果，集中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为全面铺开的普查清查摸底工作凝聚社会共识，夯实群众基础。2026年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之年，本次活动依托营口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平台，通过述说丰收、述说发展
2: 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3: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慧凤，
4: 王凤阁是通化
3: 旧义，他坚守着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抗日意志，以鲜血和生命守护故土，忠魂永远照耀山河大地，融进《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
5: 本期节目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 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脱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七八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一米八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一万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00，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幼时童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

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0: 书接上回，龙宝山金殿见驾。龙宝山被皇上招到了八宝金殿，人就是皇上。哎呦，龙宝山这心可就没底儿了，人就是皇上。哎呦，龙宝山这心可就没底儿了，他就想啊，自己昨天遇着皇上说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啊，现在让皇上给找来了，是不是要处罚自己呀？可是嘉靖皇上让龙宝山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儿，把龙宝山在科场写的那个文章背诵一遍。哦，龙宝山恍然大悟，他这才明白皇上是要抬举他。可是他还有一点呢弄不明白，就是昨天长街遇着皇上的时候，皇上把他让到一套宅子里边去，那也不是皇宫内院呢，所以说呀，自己也根本没猜想到他是皇上。原来龙宝山不知道，他去的那套宅院是皇上的宫外花园，有个名堂叫豹房。现在皇上让龙宝山把文章背诵一遍，龙宝山心想，好歹也到了这个份儿了，在八宝金殿上那还管什么呢，皇上让背就背。他从头至尾由本至末将自己写的文章背诵了一遍，满朝文武听完了，心里边都暗暗赞叹，这文章写得太好，这个答卷那还有比的吗？看来没中上进士啊，都是那主考官太师严嵩从中作梗了。皇上没问别人，他专门问严嵩，严太师，你听龙宝山这文章写得如何呀？严嵩老奸巨猾，他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上前跪倒，啊，万岁，臣听龙宝山文章写得极好，见着过他这份答卷，看来都是属下疏漏。